0: 师傅，当儿时五子要给几张钱？
1: 儿时五子呀，直播也金边了吧？一般把灯芒啊装进，
0: 啊，
1: 儿子弄嘛，灯人把身体灯人，
0: 啊，
1: 弄起裤裆啊是弄直播，啊给嘛吧？儿时五当，一般儿时五子做裤裆，啊身下当，啊就是这，本能几步，儿日动了多少子？对啊，二十磅，
0: 啊，
1: 二十公斤，二一百五十斤，二十磅我，二十也是多拉六百块五十块钱的，
0: 啊，
1: 二十五的，二十五的这样的，
0: 哦，是啊，俺都，搿几把是弄个五肉芝麻银耳呢，
1: 芝麻银耳，
0: 芝麻银耳，但是我，但那不那是弄的，
1: 嗯。
0: 俺那干嘛家更像是
1: 乌肉丸，
0: 芝麻银耳呢？
1: 乌肉丸呢？弄个乌肉就是。
0: 你在哪不那是弄的呢？
1: 嗯。
0: 搿句话还是那个乌肉芝麻银耳，俺买那的啥阿些？
1: 嗯。但侬乌肉呀，过当还是弄阿肉芝麻往东点。
0: 嗯。
1: 俺侬弄个干嘛家？我弄个生菜，生菜生的是给一箱阿张样子。
0: 啊
1: 还有个豆儿，
0: 当
1: 但是送菜，送菜上，
0: 讲多给干嘛去了？啊，
1: 一般都当乌肉我的去，不弄这种多肉吃，还说给一般可以当多少钱？
0: 啊，
1: 当个商场啊钱？
0: 嗯哼，
1: 他那东地方山啊什么啊路也没人，啊路多路一般有人走嘛，门那多块人，一般羊肉怎么放？乌肉就五六块，五六块肉的，他怎么做买啥没得劲儿？不弄个乌肉，他帮着给他吃了，提起来，
0: 啊
1: 弄些，不弄个做中途，慢慢爱上，吃个，不弄个爱吃，
0: 啊
1: 弄些一般当然，上买银子，上买银子，这都是二十银子，啊弄，啊我苦肉个，啊是木不劳动了。那时候弄当弄，
0: 嗯哼，
1: 你从他们上课上弄，一点不急，二十瓦当，二十来银子，在这儿呢，二十来银子，早些二十瓦，
0: 二十瓦，
1: 但是侬，我说怎么银子嘛呢？但是问题，我说哎，怎么弄？
0: 嗯，
1: 把都弄都弄了的，现在怎么值吧嘛？
0: 嗯，
1: 还弄没钱，过把品种随着啥个？基本的买着，但是我买着，啥个品种啊？个是农村，
0: 哎
1: 呀，上回都都弄都弄，现在不是不是给你们农村，其他什么大事？其他什么？
0: 其他什么？
1: 不弄的，没朋友是其他什么？
0: 基本我买着，
1: 基本买着，啥都弄都管，其他什么事儿？用些一点不弄那些，我说总买那么呢？他还是的。
0: 哦，那师傅，苏鲁勒子物质，阿是那个干嘛的些？
1: 苏鲁勒子，我的呀，阿我浪么的，我的嘛，阿我浪么的，我的嘛，特别节日呢。
0: 嗯嗯。
1: 啥叫苏鲁勒子物质些？裤裆上我的那是，裤裆上我的。
0: 嗯哼。
1: 但侬，你们做侬，我的阿我们爱个侬，啥你自己，一般苏鲁勒子物质些，大概什么？给买东西的，
0: 嗯哼，
1: 都是爱人的，莫老看，俺你也给都是不一样喽，
0: 啊，
1: 虽然也银子过，而且提前热乎，
0: 啊，
1: 不是都莫这个吧，去帮助吧，这个，收入那么多，我是钱，不是去帮他些，也不是，那，他都是不呢，本子吧，我是裤裆儿，我是，
0: 一百五十一个身上个去弄包买的那呀。
1: 没得呢，大个给他啊，这是比较赚的，但是直播也是吧，收入那么多，够大了我，都没这不忙我。
0: 啊，师傅，孟子当时侬，搿几辈啊是孟子的巴拉个家呀？
1: 孟子吧，啊侬，哎个人我啥懂的吧？孟子吧是，伯父啊，孟子嘛那，伯父，啊说屋里在帮啊，孟子嘛那。
0: 啊，
1: 是啊。啊，是不侬民忙都在这儿呢？
0: 啊，
1: 忙就在这儿。啥个？啊，是忙的都。
0: 嗯。
1: 过当你送个，来么？虽然办。